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谢谢盘子，盘子说早上好，下来吃个早餐，看样子你应该是到了我们台附近了，是不是？哦，谢谢盘子的邀请。我觉得不少人啊，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和某一些人呢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身心疲惫，面对对方的要求呢，明明想拒绝，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其实呢，这个叫做缺乏健康的人际边界。人和人相处一定要保持相当 OK 的距离，它能够让你明白你的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密档》。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2: 最多两天。
1: 如果我说有这么一部谍战片，没有枪战，没有追车，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就讲一对夫妻在一栋楼里面做饭、带孩子、过日子，你肯定觉得我疯了。但这真的是谍战，《密档》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这部电影还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影片，导演是郑大圣，领衔主演是袁弘、李妍希。

0: 电影中还有邵峰、黄龄等艺人的加盟。
1: 那两种来了，毛家来了，
2: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0: 电影《密档》这个片子讲的究竟是什么呢？1942年上海沦陷期间，袁弘和李延熙饰演的一对夫妻是一对地下党员夫妻，他俩的任务呢是像普通市民一样住进上海的弄堂里，表面买菜做饭、生炉子打毛线，实际上他们俩守护着20000多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央文库。这个档案有多重要呢？从1931年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第一任保管员算起，到上海解放之后完整移交，整整他们守护了有18年，一代接一代，18年用命在守。演员胡歌看完这部片子说了一句话特别到位，如果说同类的电影像一场外科手术，那么《密档》就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什么意思呢？没有刀光剑影，但处处暗流涌动。你想想这个画面啊，这对夫妻住在石库门弄堂里，隔壁是给特务机构做饭的汉奸，楼上楼下全是邻居。而当时日伪实行保甲制度，意思就是一个人出事，整栋楼连坐，这意味着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举报者。这对夫妻每天最大的秘密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半夜拆墙，把档案塞进去，再把墙纸补得天衣无缝。白天呢，就是一条咸鱼反复煎，连着好几天端上桌，就是为了告诉邻居，我们家还有钱，我们可以吃荤腥。这种没有刀光剑影，但提心吊胆的日子，你能想象吗？
2: 新的人物，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距离。
0: 也许有一天，你看完电影走出了电影院，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能想起，这月光在80多年前。也照过这么一些普通人，那些在灶台边、在阁楼里、在深夜拆墙又补墙的普通人，他们一辈子没有留姓名，却留下了整整20000多份。
3: 一定要正常。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电影《密档》定档8月28日。
2: 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4: 星城长沙，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6: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7: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8: 8888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1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4: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0: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5: 香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0: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5: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16: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9月宠粉季。

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点半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每组2张。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太空”就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你。

0: 点吧，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微信后台收到了你好先生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呢，早上好，周末愉快，请问今天还可以报名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亲子体验课吗？说孩子英语不好，想到台里面来体验一下。您既然都知道是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举行，您直接来就行了。新学期开始了啊，经过了暑假，很多学生和家长其实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当中。我们原来呢在节目当中连线过最强大脑的相关的老师和学生和学员，有一位三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了981个单词，怎么样朋友们，厉不厉害？6年级的一位侯同学听说啊，通过5天4晚的迎期掌握了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本周末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我们最强大脑的亲子免费体验课，记得是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对，你就直接写英语这两个字，然后提交相关的报名信息就可以了。周六下午、周日上午2节课，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这个周末天气舒服的不像话，所以呢也请大家呢远离沙发，远离你们家里面的床铺，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出出汗。有朋友说我非常讨厌洗头，洗完头之后呢总觉得这个头发吹不干吹不透，空气里面本来就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呢，你的发根仍然藏着潮气，所以头皮长时间的闷在半干的状态当中非常不舒服，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样的尴尬，其实呢选对吹风机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很关键。今天金芒果商城大牌限时5折，我们给各位呢准备的是完美拿捏雨天护发的戴森吹风机。刷新一下在商城当中的日常价格，应该是在1998。我们不说了吗？现在是5折，到手999，而且啊，现在下单依然给各位呢赠送戴森的气囊发梳1个，并且配备5个磁吸的风嘴。虽然呢是老款 HD08 款，但是呢仍然能够用5折的价格拿到手，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戴森的吹风机啊，它不是靠高温硬烤，它是通过强劲高速气流，然后快速的带走头发里面的水分，所以呢连发根深层的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就能够吹干，非常的舒服。999入手真的超级值。同时今天还向姑娘们来推荐啊，应该算是秋季当中的干皮底妆王炸，这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呢非常的水润，而且流动性很强，上脸的话呢是很通透很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也就是说啊，你不是非常追求那种完美无缺的整个脸呢像这个磁机一般的状态的话，你可以选这款，它是会有一点点中等遮瑕，就是说会有一点点小的雀斑可以露出来，其实就非常的自然。皮肤如果比较瑕疵少，而且是干皮，那可以直接闭眼冲。两个颜色百搭的选择，比如说像中性皮肤自然的肤色，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它就会让你觉得日常的通勤或者呢平时自己呢上个妆都是可以闭眼入。我们看了一下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对，30毫升。

一瓶金芒果商城到手价格99.9元，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点击金芒果，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咯。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爱情的容量，周国平作品精选。好的爱情有韧性，拉得开，但又扯不断。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是他们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牵制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是真爱。

0: 色。
1: 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今天晚上一共有四场比赛，分别是怀化对战株洲、邵阳对战永州、岳阳对战娄底以及湘潭对战益阳的比赛。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会同步直播湘潭队对战益阳队的这场比赛。来分析一下两队目前的状态啊，湘潭队韧性十足，士气正盛，而益阳队呢，现在的反攻呢也是越来越迅猛，防守也许会有突破，两队的实力是很接近的，而这一场的较量十分值得期待。关注湘超，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十四世周的球迷群已经就位，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家乡城市名称，就可以获取入群的二维码，加入到你的球迷群当中，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徐佳莹演唱了《香水》这首歌，也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灵感来源于她身边的朋友的感情故事。情侣之间靠香水气味来留存彼此的印记，分开之后闻到同款香气也会瞬间回忆翻涌。她用香水作为爱情的载体，细腻地写出爱恋里的占有、眷恋和离别后的执念。

用它标志性的细腻叙事声线娓娓道来。气味是独有的记忆开关，一段感情的落幕，气味会永久地留存在心底。爱情消散之后，残存的回忆不必刻意遗忘，接纳过往并从容地奔赴往后的生活。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昨天，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地质灾害成灾规律和运灾条件，结合昨天短期气象预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自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株洲、郴州等市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株洲、衡阳

0: 大坝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近国内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上市企业陆续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自今年以来，国内市场持续筑底回升，海外市场延续近年来的高增长态势，行业整体营收规模再上新台阶。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上半年中国12大类主要工程机械产品累计销售125.75万台，同比增长18.3%。重点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5%，明显快于2025年的11.1%的增幅。9月4号，2026湖南长沙跨境电商交易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次交易会采用了5大线下展区模式，设置了跨境电商特色展区、产业带展区、服务商及产业园展区、平台展区、供需对接区，以及覆盖了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全生态、全场景，着力打造中部地区跨境电商专业展会品牌。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在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和加快重构全球供应链、贸易链、价值链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再来了解国际相关资讯。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特使计划在近期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地时间9月4号，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
1: 之后找到共。

0: 常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在娄里高速的乌石收费站附近以东8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娄里高速乌石收费站附近以东8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现在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话，就是爱自己。其实呢，在心理学的领域当中呢，爱自己它不是自私或者放纵，它是一种很健康的自我关系。因为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就是对自己好，尊重自己的感受，主动照顾自身的一些要求，做喜欢的事情，不把自己排在所有人之后，不压抑情绪，允许难过的时候让自己哭，疲惫的时候让自己停下来。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我，

0: 的话，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只呢。
0: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微信后台海洋发来消息啊，他说现在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玩手机就容易停不下来，时间和精力一眨眼就溜走了。周末时光不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虚度它，其实你可以出门活动一下，比如说呢，在楼下慢走慢跑半个小时，去商超逛一圈，随便逛一逛不消费也行。或者呢，坐在公园的长椅里面吹着风晒一晒太阳，沿路呢去捡一捡好看的落叶小石头，到菜市场里面走一走，去看看新鲜的蔬菜和瓜果，坐在街边看人来人往，让自己放空。

0: 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
3: 观看湘潭队和益阳队的这场比赛。

0: 就当我已经死了。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方大同的回流创作的背后还有一段小的故事。当时他常去台湾宣传自己的专辑，会到一家名叫回流的茶馆来休憩放松。这家藏在城市街巷里的小店氛围宁静雅致，店名简约而富有韵味，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他很早就写出了这首歌的 demo， 因为整体的风格和当时专辑的整体规划不符，于是这首半成品就一直被搁置，这一放就是10年。等到他筹备自己的专辑《梦想家》的时候，这首被遗忘的作品重新进入到方大同的视野，他才决定正式完成录制，用钢琴伴奏，没有过多的编曲层次，舒展的旋律来探讨回忆和告别的人生命题。而那些温暖的片段，留在他记忆深处的温柔支撑，也一一呈现在这首歌里。

0: 照打卡，因为这边的景色后面是背靠山，然后的话水又特别蓝，拍出来的照很漂亮。
1: 不能去游泳，
0: 不能游泳，
1: 不能钓鱼，
0: 不能钓鱼。
1: 有鱼没有？
0: 没有鱼。
1: 没有鱼，
0: 没有鱼。
1: 这就是纯的，就是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山上的地下水，然后下雨的雨水，这些水。
1: 那它有没有说有一段时间下很大的雨，这个水会膨出来？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
0: 不会，这边有一个出水口。
1: 哦，有一个出水口，然后中间这个矿山环抱一个圆形，就是一个池，而且这个池子啊，肉眼去看，它每一面都是悬崖峭壁，它每一面都是90度垂直的，跟这个山体，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山，这是一个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我不管你是拍婚纱照也好，还是拍小红书也好，反正这里是非常出片的。好，各位，我们拍视频了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攻略定位分享给大家。再来听一下这里的回声，哇，好快的回声，直接好像就在一个水桶子里面，这个水桶的四周笔直的，中间水桶里面放满了 Tiffany 蓝绿色的水，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0: 入门这个特技是作文认证，是通过要师长亲自确认的，是特技制作技艺四大传承，到今年已经是129年了。
1: 所以说我们吃到的这个土鸡不是说我这个鸡不一样那就是非遗土鸡，而是我们叫做高发就不一样，真正的先达一百多年前的高发。那今天来到您店里，首先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哇，这个地方依山
2: 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3: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4: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5: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9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

7:30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每组2张。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太空”就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你。

0: 像复原以前的那个码头一样，各种有菜市场啊，还有一种小吃铺啊，还有蔬菜铺啊，卖菜的啊，都有，这显得比较更加的市井有风味一点。
1: 那我想问一下，一般来到岳阳，大家说岳阳的鱼好吗？好是一方面，做法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吧？那真正来到岳阳来吃鱼，除了吃鱼的新鲜之外，你们这里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因为鱼好，就不需要太多调料，我们一般都是清汤煮。但是呢，我们这里有一个招牌的做法，就是姜辣。我们把鱼像，因为你们听说过姜辣鸡爪，就所以说我们想想这个鱼能不能姜辣。结果我们试了一下，这个鱼的话，它的胶质感呢跟那个肉能达到差不多，所以它用姜辣的口味来讲呢，非常的粘口，口味又特别的丰富。
1: 然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吃饭的桌子很有特色，老板就是特地像那个我们去新疆啊，去那边玩的时候有一个烤肉桌，什么意思呢？这个桌子中间挖了一个坑，坑里面都是一些炭火，一边烤火，然后鱼也放到上面去烤，也可以在菜也在上面加热，然后我们就围着这个炭火桌子来吃，
0: 吃饭一定要暖和。二一个，我们这个鱼本来越煮越好吃，所以我们就想炭火慢慢的在桌上一直在煮，你也可以下各种不一样的同的青菜，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冬天的一个创意吧。
1: 哎，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大家过来人均多少钱？
0: 80左右吧。
1: 80左右，
0: 70到80、
1: 嗯、是能吃到这里头牌的鱼的吗？
0: 可以。
1: 这里的一切也拍成视频，各位也可以亲眼看到。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把这家特色餐馆的定位攻略发送给大家。洞庭湖边的鱼那是出了名的鲜啊，清蒸红烧水煮怎么做都好吃。然后呢，我在这个餐厅点了一桌全鱼宴，鱼嫩的像豆腐，汤汁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做法很有意思，这里的每个餐桌中间一个特别大的坑，坑里面放的是炭火。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芒果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上午的11:01问候大家。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白果市站附近以北79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9月4号晚上，2026湘超联赛第五轮打响，衡阳队、张家界队和常德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郴州队和湘西队。来看具体的赛况，衡阳队0-1不敌长沙队，第7分钟，长沙队29号李月宁打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最终长沙客场1-0战胜衡阳，以11分的积分暂时登顶积分榜。张家界1-2输给了郴州队，第11分钟，郴州队35号郭家旭远射破门，郴州队客场1-0领先。第24分钟，张家队6号黄旭突入禁区后倒地，郴州队犯规，张家界队获得点球机会。14号熊玉凯一蹴而就扳平比分。第75分钟，郴州队同样获得点球机会，16号梁伟杰罚进，中场哨响，郴州客场2-1取胜，收获本赛季的首场胜利。常德队2-0战胜了湘西队，第19分钟，常德队23号李维贤头球破门，常德队主场1-0领先。第71分钟，湘西

0: 我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
2: 龙舟拔河赛都可以在我们的香草湖和香草营这边来进行体验，
3: 这个感觉就很好，特别像一些高档小区，比如说在湖边。

0: 注定要去的地方多晚都会有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6: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5: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7: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5: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7: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5: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4: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8: 欢迎回到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2026香超常规赛第五轮，岳阳主场迎战娄底，岳阳队上轮主场落后顽强扳平，娄底队未尝败绩登顶榜首。当然啊，那是在上一轮开打之前，昨天晚上长沙队赢球之后，长沙队是登顶了。那洞庭铁军对阵不败之师，是岳阳主场扬威，还是娄底继续高歌呢？岳阳的球迷向来以热情著称，洞庭湖畔的助威声那可是出了名的响亮。看完球，岳阳怎么玩？跟着香超游湖南，接下来就给大家来推荐。各位，今天晚上看完球可以住到岳阳的幕府山上，第二天起来看一场日出。啊，人说第二天那不礼拜天。没关系啊，礼拜天有些人是喜欢睡懒觉，但是有些人喜欢把这个时间利用到极致。幕府山主峰海拔1596米，是湘鄂赣三省边界的最高峰。凌晨上山，站在山顶上等待第一缕阳光冲破云海，那种震撼语言形容不了。一起去感受一下岳阳幕府山的云海日出吧。
4: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9: 芒果旅行家。

0: 我录节目的时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一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我在湖南的一
1: 呢，我们还为大家的这个皮肤推荐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性超强，脸上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薄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30毫升一瓶，有效期到2027年3月，金茂国商城到手价只需要99.9元。各位关注湖南江龙明道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各位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就是堵在路上心里一急嗓子眼就开始发干发紧，或者工作中讲了不少话下班时觉得喉咙像蒙了一层砂纸一样啊？这个东西啊，喝多了开水都不能解渴，就是你的胃已经胀饱了但是喉咙感觉还需要有水，哎，这个时候你就不妨试试来自永顺的梅茶了。它入口微苦但回甘特别快，喝完嗓子清清润润的。湘西永顺的毛坝乡是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古老的藤本植物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里，叶片上那层天然白霜就是黄酮类物质凝结而成的精华，清咽利嗓，润肺生津。《诗经》里就有古茶钩藤的记载。如今这门古老的制茶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片茶叶都要经过铁锅杀青、手工揉捏、炭火烘焙，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添加剂，就是纯粹的天然草本味道。各位发送关键词茶，就这一个字啊，茶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这一款梅茶了。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
2: 山的腹地，你看，
3: 四面环水如山，层层叠叠。
2: 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4: 跟各位这样来描述雪峰山的腹地，我就是眼睛围绕这里360度，感觉我是一个脸盆的盆中心。旁边这几个脸盆的那个坝，我们叫坝，哎，它就是这个雪峰山脉。而这个中间，我想着应该平时啊下雨的时候，中间都是一团一团的这个云雾的，是吧？而且这样的茶，它不单单是把根扎到土里面去吸收水分，应该也是通过这个山间云雾里面的水汽，也被它的枝叶给吸收。
3: 是的，
4: 所以它的茶香味就不一样。
2: 这个茶是被朱先明教授亲自密了名的一个树种，叫鼓楼群体品种。这里的茶的香也有自己的名字，叫鼓楼香，是这一款茶树品种独有的香型。因为我们这个茶呀，它是长在石头上的茶。雪峰山这个山体里面基本上都是页岩石，土层比较薄，所以发达的根系附着在岩石上，所以它的内含物非常丰富，它的茶多酚含量啊，还有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啊，超出了这个国家标准2.5倍以上，还有呢，这个茶叶啊生长在云雾之间，我们这个茶叶的品牌就叫做鼓楼雪峰云雾茶，高山云雾出好茶，
4: 那不单单是喝，咱们这里还把茶跟很多美食结合在一起，就是咱们叫吃茶，是吧？
3: 是的。
4: 哎，有哪些新奇的体验？
2: 这个体验就多了啊。我们这里就是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啊，能够感受到1天24个小时，他都能够跟我的茶发生密切的这个
3: 泡个茶澡。
2: 所以我说1天24小时都可以在我这儿和我们的茶发生关系。
4: 是不是你们那个睡觉的枕头都是用茶叶子把它搞的？
0: 那这个雪峰山上的茶宴好不好吃呢？茶水煮的火锅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一起去品鉴吧。
5: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茶宴现在终于坐上桌了，而且在洞口来吃这个茶宴呢不一样，我们是在山里面，在雪峰山的腹地的茶园里面，而且是肚子的这个部位中心地带。然后呢，现在天上下起了雨，我们还在户外打着伞，在森林里面来吃这一桌茶宴。现在这个茶宴火锅的形式已经上桌了，旁边就是这个老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哇，有哪些特色好不好？应该先说一下这个汤底，对不对？
2: 这一个脾胃的这一个保养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1: 然后我看到很多游客，我们是摆着长桌来一起吃啊。汤喝起来，我跟大家尝一下啊，哇，它就像喝了一个热茶，然后加了一点那个甘草的这个回甘。你是中
3: DIY 各种颜色，那游客是来怎么体验？自己带衣服过来吗？
4: 不不不不，
3: 还是说您这里会发一些？
4: 我们这也有。你看，打个比方，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男士的一个 T 恤。
3: 哦，哎呀，这个料子还蛮舒服的。
4: 舒服，这个是纯棉的，非常舒服的一个棉的
3: T 恤。
4: 然后呢，你可以到这里来，我可以教你自己来怎么来做自己的服装的一个纹路，你可以自己来。我们教你染，教你印。
3: 也会，如果想剪，
4: 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传承下去，让大家来体验。我们也不讲我们是什么蛮多那个传承人呐，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刻板是传承人，我们的刻板，因为它这个呢，每一种传承的非遗传承，它都有名录的，它都有自己的名录。
3: 刚刚听说有些衣服还是您自己家的。
4: 对，这个就是我先生原来穿过的一件 T 恤衫，穿了以后呢，他穿了两三年，然后那个颜色呢，从开始的非常的蓝，到慢慢的变成稍微浅一点的蓝，洗多了以后呢，因为是夏天的衣服嘛，它要经常洗，所以呢，它颜色可能会掉的厉害一些，那么呢，我就又给它拿来重新染。你看这个染出来是不是很好看？
3: 是的，而且看到有一个这个猫一样的，
4: 这不是，这是裸面，这是我们新晃的一个吉祥。
3: 这个也是揉搓一下就能够印出来的
4: 吗？不，这个是印出来的。
3: 哦，
4: 这个是用印染工艺印出来的，这个呢是用扎染工艺扎出来的，这是两种工艺。
3: 大面积的这个是扎染，就可以看出它颜色的深浅。
4: 这个是鲜艺，
3: 图案就是要用印染。
4: 是的。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人们虽然身处喧嚣，但依然拥有简单而纯粹的爱情。这种在都市背景下的小爱显得格外珍贵。于是王力宏以此创作出了《大城小爱》，希望通过歌来展现出都市爱情的美好与温暖。他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情书，告诉我们，再快的节奏当中也冲不淡真心，再拥挤的街道也藏不住心动。那些地铁里紧握的手，加班后共享的宵夜，深夜语音里的相互鼓励，正是这些小爱让冰冷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温度。不黑的

0: 四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昨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外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

0: 听鸟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带各位三湘泗水自驾洞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洞口为什么叫洞口吗？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呢？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洞口县的
1: 路上。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白果车站附近以北790公里处南往北，此前因为两车追尾呢，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通恢复了正常通行。
8: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9: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0: 湘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11: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0: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12: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9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30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

0: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汉寿，一定要尝尝他们地道的美食。而这个美食呢，不仅是汉寿有名，全国都有名。那来到汉寿吃全国鼎鼎有名的美食有哪些？我们先请我们汉寿县文旅广体区的刘局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刘局，跟我们广大的听众说说，来到汉寿哪些东西是必须要吃的，好不好？
3: 我觉得必须要吃的，首先是咱们汉寿甲鱼，还有咱们汉寿鱼藕，因为这两种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咱们温德姆酒店的汉寿炒米粉，那比一般的米粉都要好吃，做法也不同，非常有特色。还有洞庭湖的鲑鱼啦、凉
4: 方法，而不是是过多的经过饲料加工去催熟的那种。
3: 我还跟你这么说吧，像这种品质好和品质不好的甲鱼怎么区分呢？就是说在高压锅里面把它炖熟了之后端出来，品质好的它就裙边不开裂，骨肉不分离。
2: 咱们汉寿的这个我看了啊，裙边没开裂，骨肉也没分离。

0: 全部会上位智慧。
1: 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2: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3: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四号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凡播必审制度。接下来看一下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在常德桃源县泥窝潭乡凌雨四村麦湾组，一条200米的村组小路，却牵动着全村58户213人的心。今年7月，这条路提质换新，村民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罗长敏是桃源县泥窝潭乡凌雨四村麦湾组的种粮大户，平日里运肥料、收稻谷，来回都要走这条路。过往在这条路上，他遇到过不少糟心事。
3: 这条路看着只有200来米，却是我们麦湾族出行的必经之路。路面开裂破损，坑洼遍布，最让人头痛的是路面狭窄。每到农忙时节，收割业运粮车和村民出行，车辆碰脱根本无法回车，只能倒车退让，白白地耽误农事。
1: 群众的极难筹盼，在泥窝潭乡纪委开展纪委书记亮名片进农家入户走访时被及时收集上来。走访座谈过程中，说起当地生产生活的堵点，麦湾组组长罗中军感触最深，反复提及的就是这条让人犯愁的老路。
4: 这条路烂了好多年了，老人小孩出门不安全，我们种庄稼关乎牺牲全靠这条路，水库风巡也离不开它，早就盼着能改造了。
1: 为全面摸清道路破损带来的影响，乡纪委联合村组实地踏勘，详细记录路况隐患，从而了解到凌雨四村麦湾组这条老路承载三重关键的作用：一是全组群众日常出行通道，二是麦湾水库防汛抢险物资转运要道，三是沿线270多亩稻田、20多亩脐橙产业的运输主干道。常年雨水冲刷，路面老化破损，不仅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抗旱取水、汛期排险、农产品外运全都受到制约，群众诉求十分强烈。面对群众的迫切诉求，乡村两级将这条路纳入改造计划。为让改造方案贴合民心、顺应民意，凌雨四村组织全组群众召开屋场会，大家围坐一堂，畅所欲言，商议修路方案。桃源县泥窝潭乡凌雨四村党总支书记杨云杰：
5: 我们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屋场会上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充分讨论、集体商议，全组群众一致敲定采用理性铺设的方式实施道路改造。
1: 项目开工后，乡纪委不定期进行巡查，紧盯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让民生工程真正成为群众放心工程。组长罗中军全程参与现场协调，看着一天天平整成型的沥青路，十分感慨。
4: 纪委干部经常盯进度、查质量，我们老百姓心里

0: 没有，我朋友他伯伯就是前两天在医院去世了，然后医生嘛，他说是心梗，然后当时我们家属就怀疑可能是医院的诊疗有延误，现在就还在犹豫要不要做尸检，就是现在想问一下这个还来得及吗？
1: 这个是我们廖律非常擅长的这个板块哈，我们请教一下廖律，如果有这个怀疑，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2: 因为首先它涉及到，我们还是讲一下，它涉及到这个医疗上的这个问题。那医疗上的这个问题，它是一门科学啊，是很严谨跟很那个的。其实要做，您问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做这个尸检，拿到这个尸检报告。他做这个尸检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明确这个死亡的这个原因啊，他要确定是因为什么原因人走掉的。所以的话，如果说是主张医院的侵权行为跟死亡的一个损害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死亡的具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法律上来讲要有因果关系，如果说不是这个因导致的这个死亡的话，那这个侵权的这个一方他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一般来讲产生的这种医患的这种纠纷的话，那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害后果的话，那是要做这个，明确死亡原因的，是要明确这个死亡原因，要做这个的。我想问的是，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常温下是48小时好开展这个尸检的这个工作，如果说是有冷冻条件的话，比如说在太平间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是可以到7天。所以，它现在是超过了这个时间了吗？还是人已经火化了，或者是下
0: 还
2: 葬
0: 没
2: 了？
0: 有火化，就是前2天的事情，
2: 哦，前两，
0: 前天。
2: 那你们这边就是还是可以联系这个相关的这种鉴定机构或者尸检的这个机构，然后去选择。这个一定要开家庭会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还是会影响我们做这个进行不进行尸检的这种选择的。
1: 不仅仅是顾及到这个法律流程，也要顾及到家族里面的大家的意见，可能会造成后患，要开会啊。
2: 包括这个产生的这个医疗纠纷，到底要不要去诉讼的方式去维权，或者是还是调解的方式去维权，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样，你只有考虑清楚了，可能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走到，尸检这一步。
1: 我大概能明
2: 很
1: 白
2: 专
1: 廖
2: 业
1: 律
2: 的，
1: 的
2: 这个
1: 意
2: 问题
1: 思，
2: 很专业。
1: 就是我们平常在面对，比方说我的亲戚朋友欠我钱，要不要去诉他，然后把钱要回来这个事情上，经常都会摇摆不定。那更何况是你们这样的大事呢，对吧？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要想清楚，对不对？
2: 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多的会什么？医疗纠纷我们做的多的就是说，一般考虑要不要做这种，明确死亡原因，或者说要不要走上诉讼维权这一条路啊？它有2条主线，在我们看来，我们总结，一条是比较感性的跟道德的一个路线，一个是比较理性的，就是说，如果说要诉讼，那这个胜率啊，或者是概率啊，打赢的这种概率是多少？就是这两点会困扰着患方跟患方的家属。
1: 这也是你们需要参考的一些外在条件吧，因素吧。
2: 是的，
1: 这是一个很
2: 他
1: 漫长的
2: 没有
1: 过程。
2: 严格的对跟错，因为千人千面嘛，然后天底下也没有2片相同的这个树叶，也没有2个完全相同的这种家庭，对不对？所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你看我们更多的，是会考虑到这个成本的这种问题，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也有是为了追寻一个交代、一个真相的。所以要商量清楚，就家庭会议。
1: 要看整个家庭最后凝结成的一致意见是哪个方向，然后选定了方向再推进，对吧？
2: 一定是在您获得了一个比较充分的考虑知情的一个情况下而做出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只看到某一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某一面单独的某一面去做的这种选择，那后者肯定就没那么所做的选择可能就欠妥当，没那
1: 说
2: 么
1: 实
2: 理
1: 话，
2: 性。
1: 就在这个周期里面，人处在一个情绪极其波动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2: 是的，是的。
1: 就这过程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凡人的吧，对吧？我们都需要去处理我们的情感。那在处理情感的同时，还要借出一部分理性的大脑，再跟家里人一起来探讨，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困惑，这是很艰难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多找一些，家族里面是吧，受大家敬仰的这种家族里面的长辈们。 请教他们的建议，然后找一找你们身旁的专业人士来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些步骤都是可以考虑的。
2: 我觉得曾女士电话都打过来了，我还是讲一下啊，因为这种类似。

0: 的这种延误，以及在医院里面发生心梗啊，或者是脑梗死啊这样的一种突发，其实从诉讼的这种我们搞得多嘛，就是从鉴定的结论上讲，医方所承，因为我现在没看到你的病历资料啊，我也不能去乱讲，我只能说大概类似于这样一个情况的医疗纠纷的话，通常来讲的话，那这个婆婆的这种基础性疾病自身的这种问题，因为心梗它很迅猛的，脑梗也一样的，那这种可能自己可能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那医院这样的一个，即便是存在延误跟漏诊的话，他所承担的这个比例也不会很高，所以一定要谨慎，要谨慎。
1: 这是在不了解全貌的情况之下，给您的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粗浅的建议，您可以简单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
1: 谢谢曾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如果你遇见了任何问题，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6218-0来找到我们。我依稀还记得上次有一个粉丝打电话过来，他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位老人安排在了养老院或者其他类似的机构里面，但是这个护工呢没有资质喂饭，导致老人最后走了。我觉得这个案子当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引起了很大反响，就第一时间我们作为家人要做什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去寻根刨底找到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留存哪些证据呢？就遇到这种应急的情况，廖律您看简单来给我们理个思路好不好？
0: 如果是发生了这种突发的情况，而且损害后果看起来又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刚才曼姐讲的这个就是死亡的一个后果，对不对？第一时间报警。第一时间报警，报警是为了拿到什么？报警不一定他是触犯刑事的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触犯刑事。
3: 袋泡茶，出门带着很方便，再加一个文创冰箱贴，很有土家风情。立刻发送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就能下单，让这杯清润的梅茶陪你度过每一个需要呵护嗓子的时刻。

上层为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每公为100公里，下层为四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80公里。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阿根廷总统府9月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游戏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0: 他现在还了您多少？
1: 还两万多。
0: 两万多，那
1: 还差两万多没等我交上的法官告诉我已经打到卡上面登了两万多。
0: 哦，那可以，那可以，嗯嗯，也就是说还差一些。那他其他账上有钱吗？您知道吗？
1: 账上的就是账上就那么多钱了。
0: 哦，也就是说他账上只有两万多。
1: 嗯。
0: 当这个账上的钱无法足额来偿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对不对？
1: 对，
0: 嗯，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流程会是什么样呢？
2: 首先明确一点啊，就是说他已经冻结的这个钱，您是有法律概念，就是说他会划扣给你，是吧？你对这一部分是没有异议的，对不对？
1: 没异议，法官告诉了。
2: 然后主要就是对后面他没有还完的这个钱，您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不对？
1: 对，
2: 在这块。
0: 同时，我知道邓先生肯定也想问，这两万多什么时候到我账上，是吧？
2: 这个法官这边叫您写了这个申请了吗？扣款划扣的申请啊，叫
1: 他发了个短信给我，意思是。到账上面两万多，他打到我那个卡上面，然后他说七天之内要提供那个。
2: 啊，对呀，对呀。
1: 先说。
2: 是提供你的这个收款账户了，应该是。
1: 不是账户，我那个写那个资讯材料已经包括在里面的，都复印到里面去了。
2: 嗯。
1: 但是要得提供新的那个财产线索。
2: 啊，这个是关于后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了，就是说没足额的去执行回的这个钱，没有那么久，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以内左右，一个月左右。
1: 那个的已经告诉我了，已经发给我的，发了微信，我就是我说还有部分钱是不是？

0: 你们遇见了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专业的廖律来求助。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头脑可以来帮助你们。接下来我们来问候到的是线上的吴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舅舅啊，他去年肚子疼的厉害，之后就送到医院去，当晚做了手术，可是人没有抢救过来。之后我表哥他就到医院去复印病历嘛，医院那边说是电子病历，等了十来天才给到，才能够打出来。结果就是这个病历我们来到手之后，我表哥发现好几处不对劲。一开始是手术记录上写的手术开始的时间和他当天晚上就是给我发消息说你舅舅在手术的时间是对不上的，差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还有一个是术前谈话记录上面签的名根本就不是我表哥签的，之后我们去问医院，医院那边说电子病历系统他们是改不了的。但是后来又咨询了一个比较懂行的朋友，私下讲他们说归档之前医生其实是有权限改的，只是改了后台会有记录，但是打出来的纸上看不出来。所以我想咨询，就是我们又不是这方面的，怎样才能查到后台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这种电子的东西我们普通老百姓该怎么把证据留住呢？但是万一如果就是走到诉讼的程序了，医院他不承认改过，我们要怎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你讲的问题有很多啊。前面第一个问题我猜这个时间上会不会麻醉有关系，然后后面那个重大的问题，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2: 其实电子病历是可以封存的，是可以封存的，这个您应该是了解过的对吧？应该有这个共识的，对不对？是可以封存。所以的话现在那你们有没有跟医院提出封存电子病历的这个要求，有没有提出来？
1: 暂时还没有、我们就不懂这方面嘛。
2: 好，可以去提，因为这是属于你们患方的这个权利。你像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个电子病历的封存，以及对这个电子病历的完整性已经进行了这个，因为我那个案子啊，我不知道在这里可不可以讲，就是说就违法性挺高的，就对方的这个违法性挺高的，就是已经涉及到这种修改跟篡改的这种病历资料了。
0: 那我们针对吴女士的这个案例，您来给她支支招，那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维权的流程
2: 挺难的，因为说实话挺难的。我就是想跟你分享实务经验这一块的这个电子病历的那个完整性的那个申请啊。我跟你讲，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就像你讲的，我们普通人不懂得电子数据这一块，你别说普通人了，法官他也没有这种技能跟专业，那都是要引入司法鉴定这样的一个机制的。我就跟您讲吧，我的那个案子里面关于这个电子病历的这个完整性的这个鉴定啊，就光启动西安的一家鉴定机构吧，就花了8万多。
0: 哦，这个事情难度高，专业性强，而且成本也会比较高。
2: 成本很高，然后这8万多还涉及到，就是说你的性价比是怎么样？什么叫性价比啊？就是说你8万多鉴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换方我要去做这个鉴定，那肯定是按法律规定，肯定是你要去垫付这个鉴定费用，也就是说你要拿出这8万多。好，你拿出这8万多以后，将来这个案子判成什么样子呢？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对方一点责任都没有，那这个钱就是你自己掏的。如果对方
0: 打水漂了，
2: 即便对方有责任，我讲他如果是一个次要责任，也就是说那70%的这个7856，也就是56000是你承担的，剩余的钱是他来付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性价比。所以你要不要走到电子病历的这种鉴定这一块，这个是很谨慎的一个诉讼策略，然后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通常会接受到很多咨询，你上来就是啊，要篡改修改，然后有问题我们要做。但一旦我跟他分享我办的这个案子的这个经历的时候，那可能他就也不会，这个诉讼策略至少就会按住了，就不会有这念头了。
0: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和参考。
2: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案子难度比较大，然后复杂性也比较高，你可以把相关的这个素材啊，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给我们节目组来看一下，请我们专业的廖律帮你来长长眼，给您一些新的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9621880，您遇见的问题可以向我们来求助哈。我们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在上两个星期，在云南旅游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事情。我们在云南滇西芒市旅游。然后体验了当地的特色免试按摩。然后在按摩途中呢，按摩师给我母亲按摩进行了一个

0: 采贝的服务，然后在采贝的过程中，他的肋骨就发生了咔的一声，好像就断掉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去当地的医院做检查，B 超的话就显示肋骨那里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嗯。
0: 由于我们当天需要坐飞机，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话，当天的话需要坐飞机回长沙，因此呢，就只在当地做了一个检查，以及开了一点云南白药便回来了。然后店家的话，当时只支付了检查的一些费用，然后后续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长沙，然后就是后续的维权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2: 嗯，其实您的问题就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出去，比方说我按摩享受别人的这个服务，他踩背把我的这个骨头踩得受伤了，我该怎么赔付？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是异地的，对吧？他不在我们湖南，不在你的身旁，对不对？
0: 对，是的，我还需要补充一点，
2: 家里面有一个人因为照顾妈妈就没有去工作了，这个收入，或者是这个费用。能要保存什么证据吗？
1: 要保存证据，护理费嘛，这个就是算在这个护理费。那护理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务工的这个费用是做好这一块证据的这种保存，是
2: 可以获得支持的。
0: 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律师。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下一站，星
3: 城
4: 长沙。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现在是下午的2:35，这里依然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陪伴各位。这几年呢，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呢，仍然是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到了下午的2:40，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李波，陪伴各位自驾周末。连续下了这么多天的雨啊，终于在今天呢天气放晴了一些，希望各位呢能够看到好天气，也会有一个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仍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自于湖南省气象台的预计，受沙德尔残涡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湘中、湘南部分地区仍旧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的情况，阵风7到9级。9月5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湘南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正带上你私奔，
3: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爱你爱生活，这里是自驾周末，继续陪伴各位。那对于湖南人来说的话，这样的秋风送爽、夜凉如水的秋天，是不是非常难得呢？到了这样的晚上，是不是觉得心里面的馋虫又开始动起来了，想要呼朋唤友的去好好吃一顿宵夜，才能够对得起这样难得的秋天呢？想必很多朋友面对如此珍贵的长沙的秋天，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说你不知道该去哪儿吃宵夜，那今天就跟你说一说长沙值得一去的五大夜市。首先说到的就是老牌的扬帆夜市，位于东屯渡街道扬帆社区的古曲路旁，是长沙最大的网红夜市，也是老牌夜市。整体市城十字形分布，汇聚了有500多家特色小店，霓虹灯牌闪耀，人潮涌动，空气里弥漫的是热腾腾的美食香味。不仅能够在这里吃到很多的小吃，还能够买到便宜的衣服裤。

裤子、鞋子等生活用品，可谓是非常的全面。另外来说到的是四方坪夜市。四方坪夜市呢，是位于长沙市开府区的四方坪街道的四方坪商贸城里面，也是这几年新兴的夜市，也是长沙城北最具烟火气息的夜间地标。不暇的各种香味飘到你的鼻子里，一定会让你食指大动。在河西这边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后湖夜市，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这里是属于大学生的青春批发市场咯。地址是位于大学城旁，超多的摊位分成很多很多个竖排，包含了天南地北的小吃、铁板烧、炒饭、烤鸡、榴莲、芝士饼等等各种原创的饮品，基本上市面上你能够想到的小吃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主要呢，这边还有一些安置小区，里面有很多特色的店铺，包括有很多的糖水呀，还有东北的大饭包啊，四川的赖汤圆啊，炸炸炸等等，都是特别好吃的地方。此外呢，河西的一个非常让人惬意的地方就是渔人码头。长沙的渔人码头呢，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有很多欧式建筑，在湘江旁吃一个夜宵，真的是舒服得很。

0: 摊派或收取教室空调费的，属于违反教育收费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相关责任。同时，湖南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划定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清单当中，也并未将空调费纳入收费项目。接到王先生的投诉之后，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该问题转交长宁市教育局，当地对此高度重视，当晚就启动调查处置工作，并于第二天上午向栏目组反映了调查处理的情况。下面来听长宁市教育局季才谷邓股长的介绍。
1: 收到你们栏目啊，关于一中图书部收取那个空调费的投诉以后啊，我们局里面高度重视的，组建了工作专班。昨天晚上我们都一起去了学校里面，了解了这个情况。他呢，这个学期呢，确实是要求这个住校生呢，按240块钱一个人，同校生120块钱人预收这个空调费。这个事情我们了解到之后呢，昨天晚上督促学校把这个预收的这些空调费啊全部清退，并且要他们呢跟家长呢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同时，今天我们已经上报到这个机关纪委呢介入去调查这个事情。我们局里呢也对辖区内的学校我们都电话函询了，其他的学校举一反三。
0: 随后，记者回访投诉家长王先生。王先生表示，已经收到退还的空调费，对整件数据的事情的处置结果十分的认可。
2: 很满意，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这个速度很快啊，感谢你们啊，曝光一下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已于9月3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的表现载体，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9月4号，由公安部和中华全国总

台竞技。本届大赛分为团体赛、多专业个人单项赛，既考察民警规范操作、快速取证、数据深挖技术的功底，又检验多专业协同、全流程闭环研判、团队联合作战的综合水平。昨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等相关情况。培养高水平教师助力强国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这款粉底液呢是聚水润，流动性特别的强，上脸之后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的没有卡粉的烦恼，而且呢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还有两款色号供选择， EC0 61号冷象牙白色，冷调一白，那还有 2C0 63号自然白色，万能二白。这两款雅诗兰黛的净水粉底液呢，都是30毫升一瓶，有效期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3月份。金芒果商城到手价仅需99.9元，不到100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大家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跳转到金芒果商城去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

0: 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下午的四点整，路面情况我们看到，湖北高速的鸬鹚段维新镇一号隧道内157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大家不要着急，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 前段时间，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关注了恒东泵业产业园一期工程拖欠企业工程尾款2年多未支付的相关问题。当时，衡阳市民谢先生反映，自己在2023年与施工单位湖南恒安工程有限公司恒东分公司签订的合约，为恒东泵业产业园一期项目提供土方施工的服务，但是截至到8月份上旬，加上合同外的增项服务，预计仍有100多万的尾款没有结算。
2: 2023年的恒东县泵业产业园一期做土施方的工程，年底已经完工交付指令了，已经验收了。当时说的是完工以后3个月就给我把结算做了，现在结算一直没做，增加的合同以外的应该100多万工程款也没有付给我。恒安公司他就说恒东县城头一直没有给他们做结算，他们也没拿到钱，也付不了。
1: 事情果真如此吗？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施工单位湖南恒安工程有限公司恒东分公司的负责人朱总，朱总呢

让人印象深刻，不管是声线也好还是气质也好，它的独特之处一定会让你在某一时刻能够想起得到。刚刚我们听到的莫文蔚两个女孩同样如此，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完全以女性作品为视角的歌曲，它在讲什么故事。

0: 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你。世界道子改变世界的地方，怀化洪江。
1: 走进黔阳古城，2200多年历史的湘西第一古镇，19处

0: 刘曼，电影《燃烧吧，爸爸》定档9月5日。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莺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

0: 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2: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
3: 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没有时间陪爸妈去医院检查复诊，那就交给芒果陪诊来帮您。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了，专门帮忙这个专业的陪诊师全程的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的就医琐事。同时呢，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够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护爸妈的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你尽心的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式
7: 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一些干皮朋友。那有两个色号可以来选择，有冷下牙白还有自然白，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这种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的衔接，也是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闭眼入啊。那这两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金芒果商城到手只需要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金芒果3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下单福利商品吧。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在周末的晚上，我们当然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湘超联赛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的第五轮。今天呢，怀化队会对阵株洲队，邵阳队会对阵永州队，岳阳队会对阵娄底队，湘潭队会对阵益阳队。那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会同步直播湘潭队对阵益阳队的比赛。湘潭队可谓是韧性十足啊，攻防均衡，士气正盛。益阳队呢，进攻犀利，反击迅猛，防守也有突破，两队实力接近，这一场较量十分值得期待。接下来呢，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也会在线上也和大家来关注这一场焦点之战，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 另外提醒大家，湖南都市锋芒新闻湘超第五轮湘潭对阵益阳这场比赛是由湖南都市锋芒新闻团队为您转播，比赛即将打响。提醒大家，在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
2: 马可直接掉向禁区啊，在争顶过程当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湘潭队解围出来之后回到益阳队的后场，
1: 哎，解围失败失误了，湘潭队的球权，哎呀，这个想要发动快攻节奏断了一下，
2: 球还在脚下，益阳队反抢回来，这次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看看贺元杰，看看这边自己来带的话没有人数上的优势，湘潭队关门的防守，比赛刚开始这个节奏非常快啊，
1: 很激烈啊。
2: 嗯，
1: 因为之前呢湘潭队也相对是比较善于在中场的这个绞杀，所以在中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防守是非常的顽强，就地反抢速度非常快。
2: 嗯，望君天

0: 是顶着头部的位置太正了。
1: 嗯，
0: 湘南队边路的这一次进攻尝试，哎呀，可惜啊，
1: 是
0: 没传到队友的脚下。
1: 徐永乐的这种倒三角传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外围拿到吊点，湘潭队这边身后争抢球，形成了犯规。
0: 鲍锦荣，后场大脚。连续的头球传递，
1: 对，
0: 找到右边，
1: 向另外一路转移。这个时候长传，
0: 还是找这个贺元杰啊。
1: 左侧先控住球，姚凯云给出来之后，姚解围。
0: 连续的后场倒脚，湘潭队还是非常的从容，

0: 窦君天，慢慢的通过传球把整个进攻线前压，找到了左边路，这边有跑位尝试，但是没有太好的传球时机。
1: 三分队现在是稳扎稳打，缓步的向前推进整个阵型。
0: 对，相比于比赛刚开始那五分钟节奏那么快的情况下，现在暂时啊是先看一下这次湘潭队的进攻，
1: 挑起来
0: 头球防守，
1: 大脚偷射，
0: 这脚远射的尝试，
1: 试试脚感。
0: 嗯，张文雪也是在前两天刚刚接受了湖南省足球联赛官方的一个采访，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公众号上面的推文啊，对于他有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啊，个人经历，本身也是前职业的球员，有比较丰富的比赛经验。
1: 现在明显两边的节奏都稍微放慢了一点。
0: 嗯，
1: 继续找右路边线球，李阳队的球权。
0: 任冠峰也是上赛季在湘潭队获得了非常多的登场机会的球员，今年依旧为湘潭队效力。
1: 直接抛入到禁区，
0: 没问题，李路宁。
1: 快速前移，找到右边，想打身后，
0: 长传打身后，看看徐永乐这边的连续断球尝试，跟进的贴身反抢。刚刚肖劲光的这一次出球，裁判没有吹停比赛，回到湘潭队的。

0: 今天虽然我们看这个场上的节奏虽然慢下来了啊，但是呢，今天在场边的，尤其是湘潭队的这个球迷区域啊，热情高涨啊。然后刚好他们的一个扩音喇叭朝向了我们解说席的位置，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感受一下湘潭球迷的这种热情。
1: 是的，湘潭队在前场这里球权丢失了之后，比赛还在继续。

0: 刚刚镜头分别给到了湘潭队和益阳队的两位主帅啊。湘潭队今年肖明杰指导带队了之后呢，其实整个成绩相比去年来说，在刚开始还是打得非常不错的。那么益阳队今年也是在王佩指导的带领下，裁判应该是认为刘伯涛刚刚有一个在身侧干扰湘潭队带球球员的一个动作，所以给了一个前场任意球。
1: 黄景天，这个位置也还不错。
0: 嗯。这个球，
1: 哎呀，太高了！
0: 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位置，选择了一脚直接打门。方君天，今年24岁，本赛季在湘潭队也是有比较稳定的上场机会啊。
1: 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三个小点点，然后在里面选择投屏观看，这样你可以在电视上更大的屏幕上来观看我们的高清直播信号了。
0: 嗯，刚刚湘潭队完成射门尝试的邝君天，之前是中乙青岛红狮的球员。

0: 失位的情况下，但是这个角度看还有点看啊，这个边可能方便一些。
1: 哦，确实是踢到了脚上啊。
0: 对。大范围的转移给到右路，但是球没停好。
1: 对。邝君天这个位置，由于球确实也比较远过来啊，没有停好。回到益阳队的球门球。

0: 这好像是益阳队的第一个角球啊，
1: 陈俊浩来处理，
0: 来看一下，晃动一下，
1: 助跑之后一个低平球啊，其实禁区里这个已经做好了一个接球的准备、嗯、但这个球因为扫的比较低，也需要队友在一个比较低的姿态去接球，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0: 好，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
1: 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有进攻的尝试，而且攻防转换节奏也很快、嗯、其实没有哪一方是完全保守或者是完全进攻的一个姿态啊。但是在这种高强度的互相球权转换之下呢，还是没有发生进球，上半场比赛暂时0-0。让我们看一看中场休息阶段双方教练团队的变化和指导，一起来期待下半场的比赛。
0: 是的，那么在我们中场期间呢，我们也要给大家送上一份来自咱们湘潭的

0: 周末的晚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湘超联赛，今天是湘潭队益阳队的比赛，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下半场双方的比赛。
1: 先来看中场休息双方的换人调整，客场作战益阳队今天首发上的福凯和罗俊已经换下了，换上来蓝贤宇和吴思江，湘潭队这边有一名球员的调整，杨展毅换下，换上了42号刘家豪。
2: 两队一边再战，还是益阳队的边线球，这是益阳队的教练王佩，湘潭队的肖明杰，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两位教练都对球队下半场的战术啊进行了一个新的部署。
1: 嗯，

0: 打法非常相似的两支球队啊。
1: 两队的后场、
2: 哎、这个犯规了。
1: 总体来说，两支球队今天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2: 裁判也是提示一下马可啊，注意一下动作。

0: 后场任意球。
1: 前场的这一次机会，看看湘南队能够把握住不？
0: 有一个假跑，张文选开到禁区，第一点，益阳队解围没问题，外围湘南队直接起脚落在禁区里。
1: 哎呀，好机会呀！停球稍微差了一点。球权还在湘南队脚下，被益阳队破坏出边线。是益阳队的边线球。
0: 刚刚换上的刘家豪上来表现还是非常积极，后场球开出来。哎，刚刚张文选接球之后有一个倒地，但是比赛还在继续，左边的传中没有队友都来接应。石亮杰，
1: 石亮杰，借着这个时间，石亮杰也是来到了替补席啊，和教练简单的交流了一下，面授机宜啊。湘南队拿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还是场上队长六号张文选来主罚这个角球。次湘南队的这个发起进攻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听到湘南球迷的这个呐喊，这个助威声。
0: 益阳队后场出球，看看前场的机会，防守球员站位比较集中，分到另外一侧，
1: 左
0: 边也有
1: 跑位。左边空啊，要起脚了吗？
0: 自己来
1: 起脚，漂亮，
0: 这个球进了。下半场52分钟，益阳队这次的反击打成了。
1: 这一脚真的是少年意气，热血奔袭啊。
0: 嗯，这应该是下半场比赛换上来的吴思江，看一看啊，
1: 展示了属于银城的绿茵血性。凭借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啊，面对防守队员冷静起脚，一脚远射。
0: 在我们以为吴思江会去往左边分球的时候，自己连停带过弧顶位置，果断起脚，今天帮助益阳队客场作战领先湘潭队，
1: 比分改写为1-0了。
0: 这也是吴思江本赛季个人的第2粒进球。
1: 替补上场的这真的是换人有奇效啊。一支奇兵。
0: 比赛恢复之后，湘潭队边路的进攻，
1: 哎，也有机会，但这个球没有吹。益阳队打算发起一次快速的反击啊！
0: 又是由守转攻，这一下的节奏非常快。
1: 左路速度，哎呀，确实到了下半场啊，在体能。
0: 回到后场，在大脚往前找，湘潭队拿到1点，1/2球。连续的争夺，
1: 中场将球护下来。
0: 这个时候是在把控节奏，
1: 继续大脚找队友啊，力道大了点儿。

0: 两个人同时争球啊，争这个头球，哎，不错，
1: 左边路趟过来了。张文选这里是示意想争取一个角球啊。
0: 其实底线我们讲所谓的这个球出界啊和球进门其实是一样的，球体整体滚过我们的边线底线或者球门线之后才判定为
1: 最终还是给了益阳队的球门球，由后卫线上的球员来开中圈附近。

0: 这个球怎么来处理？倒霉帅，哎，这一脚被益阳队的球员拦了下来。
1: 前场任意球没有形成威胁。这段时间湘潭队的进攻还是没有起

0: 看看主裁判去到 FVS 的工作间来进行刚刚这个事件的回看。这个看的时间很短啊，很快就决定了，维持他原本在现场的一个判断，没有点球。
1: 没有，因为当时他其实离这个位置也并不远，看的是比较清楚。
0: 双方球员也借着这个时间稍作休整，
1: 补一下水。

0: 往前送，
1: 好，湘南队的右路找到队友前插，给漂亮，
0: 边路的直塞接到了，
1: 漂亮，
0: 三角，
1: 不错的机会，
0: 起
1: 脚
0: 打门，
1: 哎呀，
0: 反弹，这里有一个，看一下反击，攻防转换之间，
1: 中间有机会啊，
0: 对，这里其实在控球，等中间和另外一侧的队友跑到位，
1: 嗯，就地反抢，
0: 就地反抢，这一下有犯规，
1: 嗯。这是掏了牌啊，特别一点哦，但这个解围有点吓人，也是
0: 刚刚上场的李志龙，今天下半场比赛不管是中场休息还是常规时间内换上来的球员，刚刚上场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啊，湘潭队这边李志龙，还有益阳队这边刚刚
1: 陈浩轩替补上场，
0: 前面上来的，
1: 看看他这个角球怎么样，
0: 嗯，角球
1: 后
0: 点的
1: 头球，
0: 头球争到，再往禁区掉，反弹之后奥阳和永州的比赛也还没有进球发生，
1: 嗯，第一点有，这门将也是非常的老练啊，在这个时候稍微把节奏放缓一点点，嗯，

这外球抛回给后场，这球停得不错，整个后场和锋线上的球员拉得很开，大脚这样的进攻方式应该会比较多。

0: 益阳队在一球领先的状态下几乎全线防守，
1: 最后几分钟了嘛，
0: 嗯，落到另外一侧，左边
1: 往中间传，哎，有机会起脚
0: 大门、
1: 哦、
0: 这个球进了，
1: 88分钟，
0: 何阳洲还是何武熙啊，主场替补登场，帮助湘潭队在常规时间即将结束的时间点扳平比分，这个时候主场落后的情况下，何阳洲站了出来，
1: 提振士气啊，这就是连城足球，敢闯敢拼，锐意进取，哪怕面对暂时落后，但仍然坚持到最后。门前这一脚挽救了湘潭队。
0: 是的，在下半场开始一直打到现在，益阳队在禁区里的防守，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无懈可击。
1: 嗯，
0: 对于高空球的低点防守或者是地面球这种贴身的拦截都做得比较到位，但就是这一次，在禁区内。何阳洲突然的在脚下拿到了球，冷静施射，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1: 所以现在也能够理解当时九号何阳洲上场的时候为什么全场那么高的人气啊。
0: 嗯，
1: 哎，这是要申请 FAS。
0: 是的，益阳队这边提出了挑战，
1: 是有越位的嫌疑吗？
0: 对于益阳队来说呢，本身本场比赛的挑战机会还有，
1: 对，
0: 所以说在对手取得了进球扳平比分的情况下，肯定是要把这个机会用掉的。
1: 但是越位也不对啊，
0: 这个是球队合理的去利用规则去检查在整个进球过程当中是否有越位，是否有进攻犯规这样的事件。

0: 生。
1: 这个时候真的是双方球迷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0: 嗯。
1: 也是，很快就结束了观看，回看。
0: 主裁判
1: 看一下他最后的
0: 做出最后的决定，
1: 应该是指向场中的位置，那就是
0: 确认进球
1: 有效，确认
0: 有效，
1: 有效，有效。
0: 嗯。
1: 哎呀，最后时刻，湘潭队的这个扳平比分了。我们正前方的湘潭球迷的看台已经沸腾了呀。
0: 嗯。目前还没有给出下半场比赛的补时啊，因为这一个回看的时间也稍稍耽误了一下。
1: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
0: 嗯。
1: 这个时候，双方球员啊，那根弦儿可不能松啊，比赛还在继续当中，五分钟的伤停补时。这个时间进球能否再次发生呢？
0: 这里是吹了益阳队的防守犯规，给了湘潭队的前场任意球。熊国红作为场上的队长，还是想跟主裁判争取一下。
1: 位置也非常不错。
0: 嗯。

0: 大家也能通过我们的这个麦克风听到啊，球迷的呼声，然后再进一球。
1: 邝君天站在皮球面前，
0: 直接打门呢，哎呀，稍微银城锐气，所以说平局也是两队实力最公平的一个印证了。所以白葛争流不分先后，这场湘江滋水的绿云对话，余味悠长。那么同时呢，在这里我们要致敬奔赴赛场的湘潭和益阳两地的球迷，看台之上确实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呐喊声的此起彼伏啊，这份特别滚烫的热爱，所以我们讲这也是场上球员能够奋力驰骋的最大的一个底气。那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湘潭的豪迈益阳的少年锐气能够继续在湘超赛场绽放。
2: 有些时候

0: 险，全线提前转移群众1560人。
1: 大家好，我是凯霞。
0: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5号上午，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共同为大会启幕。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来乡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三湘稻浪迎佳慧，万里苍岭庆丰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把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去年，全省粮食总产、亩产双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突破620亿斤。西子三号格底积累水稻入选“十四五”农业领域三大标志性科技成果。湖湘粮种在全球生根发芽，以三湘粮仓扛牢湖南担当。此次大会在湘举办，必将成为行业互鉴的新窗口，打开产销对接的新渠道，拓展协同发展的新场景，以粮交盛会彰显融通优势。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锚定保供底线不松懈，深化产销融通不停步，促进产业升级再提速，推动开放合作再加力，以新粮新储共筑粮安天下。刘焕新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后，毛伟民、刘焕新一行到湖南特装展区、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等13个特色展区巡馆。
0: 本届中国以等水稻全程智慧种植模式设备，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推广张向思敏。
2: 我们最重要的是精准施肥、精准灌溉、精准植保三大精准技术。今天来到我们展位的主要是精准灌溉技术。中联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接收到我们土壤伤情仪和水位仪的数据之后呢，将数据分析成决策，然后下发指令给到我们的进水闸和排水闸进行灌排水。
1: 面向“十五五”，湖南将围绕更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形成食物保障有力、设施装备先进、产业链条完整、应急保障高效的现代化粮食供给保障体系，以建设更高水平洞庭粮仓为总牵引，大力推进2000万亩国家储备粮源基地建设、1000万吨更高标准洞庭粮仓新改扩建、1000万吨大米加工自动化生产线提升、1000万吨粮油产品外销，推动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提质增效。

0: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与科技处处长蓝露平。
1: 我们湖南米的品牌有金健、长康了等等，我们有第一个油脂上市企业大稻泉，我们有全国第一个挂面的上市企业和米面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事竟成。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

新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先。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

0: 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